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6月14日，常年期第11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在耶稣圣心瞻礼日，教宗梁十四世签署了司铎圣化日文告。该文告指出，成圣并非一个抽象的理念，也不是众多选项中的一个。我们蒙召在行动中默观，并且富有慈爱。穆桑比克主教阿方索本月六日遭杀害，他的殡葬弥撒于十二日举行。教宗在一封唁电中为所发生的事表示震惊，并称赞主教是位慷慨的牧人。在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举办有关长者牧灵工作的专题会议之际，教宗梁十四世致函该部会部长法雷尔枢机，重申长者的宝贵价值及其作为生命导师的角色，并强调晚年是一段恩宠的时期。教宗梁十四世在离开伯纳鸟球场前，与一位正在西班牙巡演的波多黎各知名艺术家进行了简短的问候。这位艺术家的巡演恰好与教宗的牧灵访问同期举行，歌手的一些家人也在唱。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我们无法借着独自的努力成圣，这只会徒劳无功。虽然努力是必要的，但我们无法仅凭苦修和追求成全的努力而成圣。司铎成圣是因为他信赖和信靠基督，并与基督结合。更确切地说，司铎将自己交托于耶稣的圣心，这颗圣心是圣德彰显关怀和温柔的场所，而且圣神也从这圣心涌出来，使我们各自卑微渺小的瓦器得以转化。教宗梁十四世在耶稣圣心瞻礼之际签署了司铎圣化日文告，深入探讨了关于司铎成圣的这些问题。按照传统，教会在该瞻礼也庆祝司铎圣化日。教宗在文告的开始便指出，成圣不是众多选项中的一个，也不是抽象的理念，它关系到每一个愿意有份于复活主的生命的人的身份。这个召教蕴含巨大的矛盾，召教是如此的崇高，而蒙召者却是有限度和不完美的，而且常常带着软弱与疲惫，有时还带着创伤。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全心信赖基督。教宗继续指出，虽然人心容易受伤，但我们的心与基督圣心的结合，并非是保留给少数被拣选人的经验。更恰当地说，这是一条与圣事、与感恩圣事息息相关的道路，并在日常生活中展开。教宗表示，我们无法借着独自的努力成圣，这只会徒劳无功。事实上，成圣的本质在于回应那先于我们而来的恩宠，这恩宠扶持我们，转化我们。教宗保证，如此一来，祈祷、职务、关系、疲惫、喜乐与失败，甚至看似浪费的时间，或似乎白白糟蹋的爱，都成为天主启示自己和他无尽圣爱的绝佳场所。教宗指出，怀着一颗正直、简朴和纯洁的心，司铎便成为行动中的默观者，富有慈爱，在考验中忠贞不二，
在奉献自己时常怀喜乐。教宗还强调，这样的牧人是世界极为需要的，他奉献的不应只有言语或计划，而且还有一个修和之心的鲜活见证。教宗重申，虽然努力是必要的，但回应成圣召召的关键不在于苦修和追求成全的努力，而在于信靠一是耶稣那颗被刺透的圣心所启示的爱。这份爱并不显示在遥不可及或冷漠疏远的成全中，却彰显在自我奉献中，直至受到伤害，从而成为生命和慈悲的泉源。教宗指出，那颗蒙祝福的圣心是圣德彰显关怀和温柔的场所，换句话说，这些是思铎的主要特质。教宗总结道，我们不是要与天主建立一种使我们远离他人的关系，而是要在这关系中成为他人的近人，并塑造一颗有耐性、温柔，并能关怀、怜悯和倾听的心。愿把圣子的奥秘默存于心的圣母玛利亚，教导我们守护基督的圣心，并让他的圣心在我们内跳动。莫桑比克克里马内教区主教、贝拉总教区宗座署理阿方索主教的殡葬弥撒，于6月12日在克里马内主教座堂举行。教宗在寄给该国主教团主席、南普拉总教区绍雷总主教的唁电中，表达了深切哀悼和整个天主教会的关怀。阿方索主教于本月6日在主教府惨遭杀害。教宗在唁电中写道，在震惊的获悉阿方索主教遭遇暴力死亡的消息后，我希望在这痛苦时刻与所有主教、与他的母亲和亲属、圣母神卫传教会会士、圣职团以及克里马内和贝拉地方教会其他信徒团结一心，并向他们保证我与他们同在，并为他们祈祷。教宗写道，在等待这一罪行的案情完全厘清之时，我祈求希望的慰藉，祈愿上主接纳这位慷慨的牧人，愿这痛苦时刻在基督的光照下在信德中度过，并为了亲爱的莫桑比克教会的益处，我向他颁赐宗座降服，愿他继续坚定地宣扬宽恕与和谐。这台殡葬弥撒由圣座驻莫桑比克大使莫尼奥斯总主教主持，南普拉总教区绍雷总主教共祭，众多司铎、会士、修女和平信徒向阿方索主教做最后的告别。这位牧者广受所有的人敬重，关怀托付于他的人们的精神和物质需求。现年54岁的阿方索主教生前担任莫桑比克主教团秘书长一职，他曾于2017年至2023年在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共职。6月11日，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舒基在罗马福音传播部小圣堂主持追思弥撒，提到阿方索主教孜孜不倦和充满爱心的奉献。书记说，我们都见证到他每次分享天主圣言时的那种热情和喜乐，他从不厌倦地举办圣经研习会和闭境，
他将白白得到的恩典也白白的施予。长者若能平静地接受由岁月流逝所带来的局限，既不掩饰，也不以此为耻，他们便可以成为生命的导师，向所有人，尤其是向年轻人展现出衡量生命价值的标准，不是效率或自给自足，而是爱与被爱、给予和接受的能力。在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举办有关长者牧灵工作的会议之际，教宗梁十四世在一封信函中如此表示，本次会议的主题是通往天国的桥梁，在推崇力量的时代中关于脆弱的教导。在这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写给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

这些服务在教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中也都是不可或缺的。此外，教宗也注意到，晚年也促使人关注基督徒生活中一个更深入、更重要的层面，即软弱的价值。他提出，平均预期寿命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晚年脆弱期的延长，这也催促人们去反思这一生命阶段的意义。教宗思索道，当一个人在身体或精神虚弱的状态下度过许多年时，我们应该赋予这段岁月什么样的价值呢？我们应以什么样的基督徒视角来度过这段时光呢？我们如何才能宣扬人类生命在每一个阶段都始终保持其无限的尊严呢？教宗表示，与会者们正在进行的反思有助于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他还强调，脆弱具有灵性与团体价值。他提醒我们，既需要彼此依存，也需要依靠天主。梁十四世引用教宗方济各的观点，将脆弱描述为一种对当今人类有许多益处的教导。教宗梁十四世强调，晚年是一段恩宠的时期，应在祈祷、服务、温柔以及保存和传承记忆中度过，这对后代子孙来说是一份祝福。他说，即使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被绩效与竞争的逻辑所主导，在这种逻辑中，力量被视为权力的展现，并往往退化为支配，但教会依然不断提出温良、谦逊与和平的福音讯息。我们团体中的长者凭借他们的生活经验与智慧，为这种基督信仰的人类愿景做出首要且最权威的见证。教宗表达了他的期许，希望与会者的工作能有助于推动人们以新的态度面对长者及晚年这段蒙福的时光，并激励年长者负责任地将健康而坚实的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最后，教宗祈求童真圣母玛利亚的转导，并由衷地向所有人颁赐宗座降福。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看见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于是对门徒说：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耶稣叫来了他的十二位门徒，赐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可以驱逐邪魔，医治各种疾病。十二位宗徒的名字是：第一个是别号伯多禄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肋，再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菲利伯和巴尔多禄茂，多默和税务员马窦。

0: 阿尔斐的儿子雅各伯和达斗，惹沉者西满和出卖耶稣的犹达斯伊斯加略。耶稣派遣这十二人出去，嘱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市你们不要进，宁可到以色列人当中迷失的羊群那里去。你们在路上要宣讲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治好病人，要复活死人，要使麻风病人痊愈，要驱逐魔鬼。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给人。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本主日的礼仪选了一篇传教的福音，福音中提到耶稣对群众动了怜悯的心，便选择宗徒派他们去传教。让我们注意到的是，福音叙述的一切都是以耶稣的心作为起点的，是他对群众动了怜悯的心。希腊语中同情正是脏腑之意，因此这里所指的是牵动了耶稣整个的肺腑之心。耶稣有一颗满溢着天主慈爱的仁慈的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像没有牧人的羊，所以耶稣对群众动了怜悯的心。他怜悯众人，爱所有的人，他的爱不狭窄，是宽大无边的。耶稣接着邀请门徒祈求天主，让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他的庄稼，来彰显他的怜悯。庄稼过多，工人却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他的庄稼。此处我们看到耶稣愿意满足所有的人群，也就是整个人类的需要。于是耶稣行动起来，召选了十二位门徒，这些门徒后来被称为十二宗徒。宗徒的意思就是被派遣者的意思，门徒被召选是为了被派到人群中，向他们宣告福音的讯息，满足群众的灵性需要。虽然如此，我们马上又看到最初的时候，耶稣把宗徒们的传教工作限定在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就是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你们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了的羊那里去。耶稣的这个话让我们感到意外，因为我们习惯了在马窦福音结尾时记述的耶稣的叮嘱，你们要去训诲万民。于是我们便问，此时他为何将传教又限定在以色列的家呢？这个反省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遵守自己的一个限度。我们不知道天意，无法为别人提供一切的需要，但是我们该遵守我们自己被召教的那个限度，好能将我们的召教实现到底。如果我们自己不遵守限度，我们就不能做出有效的工作，我们就会无节制地朝向所有的方向，而最后呢，就会一事无成。耶稣对为他女儿求痊愈的那位克纳罕妇人不是也说吗？我被派遣只是为了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吗？耶稣的话指出了天主的计划，就是他选择了一个民族，许给这个民族救恩，许给他们墨西亚，现在又派遣墨西亚给这个民族。在第一篇读经中，我们听到了天主计划的这个方面，也就是天主借着梅瑟向来到西乃山下的以色列子民说，现在你们若真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盟约，你们在万民中将为我是特殊的产业。天主选择了一个小民族，向他们许诺同自己有特殊的关系，他也持守这份承诺。事实上，天主的计划是使 全人类都获益，是面向普世的。但这个普世性该逐步的实现，因为不能同时向所有人都能通传天主的这一特殊的关系。因此，耶稣在公开生活中也遵守天父的这个计划。救恩首先让以色列的家获得，然后经由以色列的家再给予全人类。天主要对这里，耶稣也要对十二宗徒们说，现在你们不要走外邦人的路，不要进撒玛利亚人的城，必须为以色列实现天主的计划，履行对这个民族所做的承诺。到那个时候，天主的计划将会延伸到全人类。将天主的计划延伸到全人类的条件是耶稣的苦难与复活。借着苦难与复活，一切局限都被打破，因为耶稣是为罪人死，而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在第二篇读经，我们了解到十字架是天主对罪人显示出的爱。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这证明天主怎样爱我们。这真是个绝妙的事件。在耶稣的苦难事件上，犹太人代表了罪人，因为他们以一种人的名义不公道地判了天主子的罪。对耶稣的死，我们都有责任，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只是被召选的民族担起了这个罪名。天主的奥秘计划正体现在这个方面，因此耶稣的死为我们所有众人都有救恩的价值。在耶稣死而复活后，救赎向所有人打开大门，天主的计划的延伸便明显地显示出来了。四部福音都指出，救恩需要传播到天涯海角。天主在基督的死亡与复活中体现了他的救恩计划的推广，向以色列人许下的救恩，并把这个救恩赐给了这个民族，同时逐步的也赐给了天下各民族。因为天主的计划是要使万民得救，是要借着亚巴郎的后代、达卫的后代，也就是墨西亚救主基督，使万民都蒙受祝福。亲爱的兄弟姐妹们，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每个人都受派遣向其他人宣讲救恩。传教并不是几个宗徒的专门特权，其实也是每一位普通基督信徒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大家对其他人都有责任，我们都该以不同的方式向普世教会的传教做出我们的贡献。而传教最直接的方式是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为基督做见证。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传教，也就是对普世的救恩做出自己的贡献。阿们。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6月14日，常年期第11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在耶稣圣心瞻礼日，教宗梁十四世签署了司铎圣化日文告。该文告指出，成圣并非一个抽象的理念，也不是众多选项中的一个。我们蒙召在行动中默观，并且富有慈爱。莫桑比克主教阿方索本月六日遭杀害，他的殡葬弥撒于十二日举行。教宗在一封唁电中为所发生的事表示震惊，并称赞主教是位慷慨的牧人。在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举办有关长者牧灵工作的专题会议之际，教宗梁十四世致函该部会部长法雷尔枢机，重申长者的宝贵价值及其作为生命导师的角色，并强调晚年是一段恩宠的时期。教宗梁十四世在离开伯纳鸟球场前，与一位正在西班牙巡演的波多黎各知名艺术家进行了简短的问候。这位艺术家的巡演恰好与教宗的牧灵访问同期举行，歌手的一些家人也在唱。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我们无法借着独自的努力成圣，这只会徒劳无功。虽然努力是必要的，但我们无法仅凭苦修和追求成全的努力而成圣。司铎成圣是因为他信赖和信靠基督，并与基督结合。更确切地说，司铎将自己交托于耶稣的圣心，这颗圣心是圣德彰显关怀和温柔的场所，而且圣神也从这圣心涌出来，使我们各自卑微渺小的瓦器得以转化。教宗梁十四世在耶稣圣心瞻礼之际签署了司铎圣化日文告，深入探讨了关于司铎成圣的这些问题。按照传统，教会在该瞻礼也庆祝司铎圣化日。教宗在文告的开始便指出，成圣不是众多选项中的一个，也不是抽象的理念，它关系到每一个愿意有份于复活主的生命的人的身份。这个召教蕴含巨大的矛盾，召教是如此的崇高，而蒙召者却是有限度和不完美的，而且常常带着软弱与疲惫，有时还带着创伤。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全心信赖基督。教宗继续指出，虽然人心容易受伤，但我们的心与基督圣心的结合，并非是保留给少数被拣选人的经验。更恰当地说，这是一条与圣事、与感恩圣事息息相关的道路，并在日常生活中展开。教宗表示，我们无法借着独自的努力成圣，这只会徒劳无功。事实上，成圣的本质在于回应那先于我们而来的恩宠，这恩宠扶持我们，转化我们。教宗保证，如此一来，祈祷、职务、关系、疲惫、喜乐与失败，甚至看似浪费的时间，或似乎白白糟蹋的爱，都成为天主启示自己和他无尽圣爱的绝佳场所。教宗指出，怀着一颗正直、简朴和纯洁的心，司铎便成为行动中的默观者，富有慈爱，在考验中忠贞不二，
在奉献自己时常怀喜乐。教宗还强调，这样的牧人是世界极为需要的，他奉献的不应只有言语或计划，而且还有一个修和之心的鲜活见证。教宗重申，虽然努力是必要的，但回应成圣召召的关键不在于苦修和追求成全的努力，而在于信靠一是耶稣那颗被刺透的圣心所启示的爱。这份爱并不显示在遥不可及或冷漠疏远的成全中，却彰显在自我奉献中，直至受到伤害，从而成为生命和慈悲的泉源。教宗指出，那颗蒙祝福的圣心是圣德彰显关怀和温柔的场所，换句话说，这些是思铎的主要特质。教宗总结道，我们不是要与天主建立一种使我们远离他人的关系，而是要在这关系中成为他人的近人，并塑造一颗有耐性、温柔，并能关怀、怜悯和倾听的心。愿把圣子的奥秘默存于心的圣母玛利亚，教导我们守护基督的圣心，并让他的圣心在我们内跳动。莫桑比克克里马内教区主教、贝拉总教区宗座署理阿方索主教的殡葬弥撒，于6月12日在克里马内主教座堂举行。教宗在寄给该国主教团主席、南普拉总教区绍雷总主教的唁电中，表达了深切哀悼和整个天主教会的关怀。阿方索主教于本月6日在主教府惨遭杀害。教宗在唁电中写道，在震惊的获悉阿方索主教遭遇暴力死亡的消息后，我希望在这痛苦时刻与所有主教、与他的母亲和亲属、圣母神威传教会会士、圣职团以及克里马内和贝拉地方教会其他信徒团结一心，并向他们保证我与他们同在，并为他们祈祷。教宗写道，在等待这一罪行的案情完全厘清之时，我祈求希望的慰藉，祈愿上主接纳这位慷慨的牧人，愿这痛苦时刻在基督的光照下在信德中度过，并为了亲爱的莫桑比克教会的益处，我向他颁赐宗座降服，愿他继续坚定地宣扬宽恕与和谐。这台殡葬弥撒由圣座驻莫桑比克大使莫尼奥斯总主教主持，南普拉总教区绍雷总主教共祭，众多司铎、会士、修女和平信徒向阿方索主教做最后的告别。这位牧者广受所有的人敬重，关怀托付于他的人们的精神和物质需求。现年54岁的阿方索主教生前担任莫桑比克主教团秘书长一职，他曾于2017年至2023年在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共职。6月11日，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舒基在罗马福音传播部小圣堂主持追思弥撒，提到阿方索主教孜孜不倦和充满爱心的奉献。书记说，我们都见证到他每次分享天主圣言时的那种热情和喜乐，他从不厌倦地举办圣经研习会和闭境，
他将白白得到的恩典也白白的施予。长者若能平静地接受由岁月流逝所带来的局限，既不掩饰，也不以此为耻，他们便可以成为生命的导师，向所有人，尤其是向年轻人展现出衡量生命价值的标准，不是效率或自给自足，而是爱与被爱、给予和接受的能力。在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举办有关长者牧灵工作的会议之际，教宗梁十四世在一封信函中如此表示，本次会议的主题是通往天国的桥梁，在推崇力量的时代中关于脆弱的教导。在这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写给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部长法雷尔书记的信函中，教宗表示，在当今社会，晚年是一段复杂却充满可能性的生命时节。对于始终认可年长者重要地位的教会而言，这项倡议无疑具有重大意义。教宗提醒道，今天在世界许多地区，长者往往仍有许多精力可以投入到为团体的服务中。他说，这一点在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中显而易见，这些服务在教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中也都是不可或缺的。此外，教宗也注意到，晚年也促使人关注基督徒生活中一个更深入、更重要的层面，即软弱的价值。他提出，平均预期寿命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晚年脆弱期的延长，这也催促人们去反思这一生命阶段的意义。教宗思索道，当一个人在身体或精神虚弱的状态下度过许多年时，我们应该赋予这段岁月什么样的价值呢？我们应以什么样的基督徒视角来度过这段时光呢？我们如何才能宣扬人类生命在每一个阶段都始终保持其无限的尊严呢？教宗表示，与会者们正在进行的反思有助于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他还强调，脆弱具有灵性与团体价值。他提醒我们，既需要彼此依存，也需要依靠天主。梁十四世引用教宗方济各的观点，将脆弱描述为一种对当今人类有许多益处的教导。教宗梁十四世强调，晚年是一段恩宠的时期，应在祈祷、服务、温柔以及保存和传承记忆中度过，这对后代子孙来说是一份祝福。他说，即使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被绩效与竞争的逻辑所主导，在这种逻辑中，力量被视为权力的展现，并往往退化为支配，但教会依然不断提出温良、谦逊与和平的福音讯息。我们团体中的长者，凭借他们的生活经验与智慧，为这种基督信仰的人类愿景做出首要且最权威的见证。教宗表达了他的期许，希望与会者的工作能有助于推动人们以新的态度面对长者及晚年这段蒙福的时光，并激励年长者负责任地将健康而坚实的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最后，教宗祈求童真圣母玛利亚的转导，并由衷地向所有人颁赐宗座降福。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看见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于是对门徒说，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耶稣叫来了他的十二位门徒，赐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可以驱逐邪魔，医治各种疾病。十二位宗徒的名字是，第一个是别号伯多禄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肋，再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菲利伯和巴尔多禄茂，多默和税务员马窦，阿尔斐的儿子雅各伯和达斗，热忱者西满和出卖耶稣的犹达斯伊斯加略。耶稣派遣这十二人出去，嘱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市你们不要进，宁可到以色列人当中迷失的羊群那里去。你们在路上要宣讲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治好病人，要复活死人，要使麻风病人痊愈，要驱逐魔鬼。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给人。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本主日的礼仪选了一篇传教的福音，福音中提到耶稣对群众动了怜悯的心，便选择宗徒派他们去传教。让我们注意到的是，福音叙述的一切都是以耶稣的心作为起点的，是他对群众动了怜悯的心。希腊语中同情正是脏腑之意，因此这里所指的是牵动了耶稣整个的肺腑之心。耶稣有一颗满溢着天主慈爱的仁慈的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像没有牧人的羊，所以耶稣对群众动了怜悯的心。他怜悯众人，爱所有的人，他的爱不狭窄，是宽大无边的。耶稣借着邀请门徒祈求天主，让庄稼的工人、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他的庄稼，来彰显他的怜悯。庄稼故多，工人却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他的庄稼。此处我们看到耶稣愿意满足所有的人群，也就是整个人类的需要。于是耶稣行动起来，召选了十二位门徒，这些门徒后来被称为十二宗徒。宗徒的意思就是被派遣者的意思，门徒被召选是为了被派到人群中，向他们宣告福音的讯息，满足群众的灵性需要。虽然如此，我们马上又看到最初的时候，耶稣把宗徒们的传教工作限定在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就是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你们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了的羊那里去。耶稣的这话让我们感到意外，因为我们习惯了在马窦福音结尾时记述的耶稣的叮嘱，你们要去训诲万民。于是我们便问，此时他为何将传教又限定在以色列的家呢？这个反省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遵守自己的一个

的限度。我们不知道天意，无法为别人提供一切的需要，但是我们该遵守我们自己被召教的那个限度，好能将我们的召教实现到底。如果我们自己不遵守限度，我们就不能做出有效的工作，我们就会无节制地朝向所有的方向，而最后呢，就会一事无成。耶稣对为他女儿求痊愈的那位克纳罕妇人不是也说吗？我被派遣只是为了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吗？耶稣的话指出了天主的计划，就是他选择了一个民族，许给这个民族救恩，许给他们墨西亚，现在又派遣墨西亚给这个民族。在第一篇读经中，我们听到了天主计划的这个方面，也就是天主借着梅瑟向来到西乃山下的以色列子民说，现在你们若真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盟约，你们在万民中将为我是特殊的产业。天主选择了一个小民族，向他们许诺同自己有特殊的关系，他也持守这份承诺。事实上，天主的计划是使全人类都获益，是面向普世的，但这个普世性该逐步的实现，因为不能同时向所有人都能通传天主的这一特殊的关系。因此耶稣在公开生活中也遵守天父的这个计划，救恩首先让以色列的家获得，然后经由以色列的家再给予全人类。天主要对这里，耶稣也要对十二宗徒们说，现在你们不要走外邦人的路，不要进撒玛利亚人的城，必须为以色列实现天主的计划，履行对这个民族所做的承诺。到那个时候，天主的计划将会延伸到全人类。将天主的计划延伸到全人类的条件是耶稣的苦难与复活。借着苦难与复活，一切局限都被打破，因为耶稣是为罪人死，而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在第二篇读经，我们了解到十字架是天主对罪人显示出的爱。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这证明天主怎样爱我们。这真是个绝妙的事件。在耶稣的苦难事件上，犹太人代表了罪人，因为他们以一种人的名义不公道地判了天主子的罪。对耶稣的死，我们都有责任，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只是被召选的民族担起了这个罪名。天主的奥秘计划正体现在这个方面，因此耶稣的死为我们所有众人都有救恩的价值。在耶稣死而复活后，救赎向所有人打开大门，天主的计划的延伸便明显地显示出来了。四部福音都指出救恩需要传播到天涯海角。天主在基督的死亡与复活中体现了他的救恩计划的推广，向以色列人许下的救恩，并把这个救恩赐给了这个民族，同时逐步的也赐给了天下各民族。因为天主的计划是要使万民得救，是要借着亚伯朗的后代、大卫的后代，也就是墨西亚救主基督，使万民都蒙受祝福。亲爱的兄弟姐妹们，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每个人都受派遣向其他人宣讲救恩。传教并不是几个宗徒的专门特权，其实也是每一位普通基督信徒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大家对其他人都有责任，我们都该以不同的方式向普世教会的传教做出我们的贡献。而传教最直接的方式是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为基督做见证。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传教，也就是对普世的救恩做出自己的贡献。阿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5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人。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表示，帮助弱者和穷人需要初期教会的热忱。教宗赈济所所长指出，基督通过穷人在向我们说话。西班牙内战80位殉道者和马龙尼里宗主教将列为真福品。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正是那份相同的热忱，曾推动初期基督徒分享耶稣基督的讯息和圣神的恩典。120年前，这热忱也推动了凯利神父前往美国最偏远的信仰团体，为他们带去教会的盛世与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公教外展会应运而生。该募款组织获庇护十世教宗在教会法层面的批准和承认，如今正在推进多个项目，通过资助建设教堂、修缮建筑，为未来的司铎、修女和牧灵工作者提供奖学金，并支持不同的使命工作，来扶持美国的传教教区。教宗梁十四世日前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枢密会议厅接见前来罗马朝圣的公教外展会董事会成员及其家属时表示，该非盈利机构所展现出的传教热忱在今天依然不可或缺。教宗问候众人时，特别向来自美国芝加哥郊区多尔顿的人士致意。教宗本人就是在那里长大的，他期望众人在罗马度过的这段时光能够巩固与博多禄继承人及普世教会的联系，并感谢所有人持续致力于服务最贫困的天主教团体，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教宗表示，我特别要称赞你们在古巴和波多黎各所做的工作，你们为这些团体提供的支持是教会普世性的一种光辉体现，也生动地提醒人们，爱近人是我们真正爱天主的具体证明。教宗邀请公教外展会继续为最有需要的人和在美国众多的移民家庭提供牧灵关怀，并强调让这些人感受到一个彰显基督临在的团体所带来的温暖是极为重要的。教宗接着指出，哪里有真正的信仰团体，基督徒的爱德就会激励其成员去减轻他人的痛苦，并照顾有需要的人，尤其是穷人。教宗解释道，对穷人的爱可以被视为教会忠于天主的心所拥有的福音标志，同时也为那些我们所服务的人敞开了大门，使他们能更深刻地认识住并见证他的爱。对教宗至关重要的是缓解不幸者的物质需求，并致力于建设充满活力的天主教团体，而公教外展会正是在持续其使命的过程中来实现这一点，将视野扩展到整个教会。教宗强调，正是那些充满信德的团体使他人得以体验每日生活在基督内的新生命的喜乐，支持最有需要的人，并传递以信德应对生活挑战所需的力量。这些团体也是一块好地，使新的司铎圣召和修会生活圣召能够扎根并开始成长，从而为收割庄稼派遣新的工人。在圣座爱德部部长、教宗赈济所所长马林·德圣马丁主教履新2个月之际， 他向本新闻网谈论了该部会的重要挑战。他指出，这些挑战涉及多个领域，从宗座降服状到为穷人服务的门诊，从无家可归者之家到通过圣座使馆向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提供援助。有时候我们把穷人当作一个类别来谈论，但我们必须超越这个层次。穷人是有面容、有故事的人，我们在穷人身上找到基督。记者问：两个月前，教宗任命您领导圣座爱德服务部，您还记得当时的感受吗？德圣马丁部长回答说：当然是激动，但我更愿意说是喜乐，因为这项使命让我与福音和具体的爱德行动紧密相连，使我成为一位牧者。我是一位主教，因此也是一个有任务在身的人，一个仆人。此外，我还要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感谢教宗对我的信任，将我派往这个如此庞大、如此重要、如此关注各方需求的部门。而在这两个月里，渴望竭尽所能的责任感已在我内与日俱增。我要竭尽全力，在直接服务穷人这件事上做得最好。记者问：关于教宗赈济所，人们有许多定义，例如有人称其为爱德的急诊室，这个圣部包含许多不同的层面。德圣马丁部长回答说：是的，根据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教宗赈济所如今已成为圣部，也就是圣座爱德服务部。这是一个非常庞大、涵盖范围极广的部门。最广为人知的是宗座降服状，这是一个小小的礼物，而所得会直接用于帮助最贫穷的人，申请者也因此参与了爱德服务。随后还有医疗卫生领域，我们在圣伯多禄广场设有两间门诊，专门服务最有需要的人，他们往往没有证件。这里有120位志愿医生，并能为穷人提供专项诊断检查。此外还有卫生服务区域，例如设置在圣伯多禄广场柱廊下的淋浴设施，以及有仁爱传教修女会管理的玛利亚之家，由圣爱智德团体负责的无家可归之家，还有位于梵蒂冈附近的宿舍。所有这一切都围绕着照顾最脆弱的人展开，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食堂、卫生设施以及住宿。来自罗马教区12位执事也在这里服务，他们给予我们极大的帮助，并接待来自各堂区由本堂神父支持的请求。我们也帮助郊外的堂区提供食物、药品以及许多其他的援助。此外还有国际爱德工作，例如对乌克兰、加沙、黎巴嫩和非洲的援助。这一切都通过圣座大使和大使馆来协调管理，因此这是一个庞大的部会，充满机遇，非常美好，有许多人合作，许多志愿者参与其中。记者问：圣座爱德服务部未来面临哪些挑战呢？部长回答说：挑战始终在贫穷的人身上展现出来，我们的关注点是他们，是那些被排斥、被边缘化的人。我们必须明白应当如何面对这个挑战。最贫穷的人具体需要什么，需要建立怎样的组织与架构。随后还要与所有的合作者、 彼此携手，共同前行，互相倾听，并聆听那些最有需要之人的声音。这些是实际的服务性的挑战，而这正体现了本部会的意义与使命。记者继续问，在《我爱的你》宗座劝语中，教宗梁十四世提醒人们，不能将信德与爱德与对穷人的爱分开。作为教宗政绩所所长，这对您有何触动？您又将如何传播教宗的教导呢？部长回答说，我要尽我全部的力量去推动。基督徒生活的中心是爱德，天主是爱。我选择的主教格言是天主是爱，因为我认为这正是坐标。天主是爱，天主是爱。基督徒生活的中心是爱，而爱德比信德更伟大，更强大，更重要。现今存在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三个德行当中最大的是爱，我们必须从这里出发。但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我们必须把基督带给穷人，把爱带给他们，因为基督本身就是爱，是与我们同在的天主。这位基督召教最贫穷的人，被排斥的人，因为他们是优先关怀的对象。这是福音的选择，对我们所有人，所有基督徒都适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在穷人身上找到基督。穷人就是基督的面容，是基督在向我们说话，穷人也在向我们传福音。这就是道路，我们给予基督，以领受基督。这是多么美好，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把爱德放在中心，而且不是理论上的爱德，而是具体实践的爱德。这就是生命。生命本身应当称为爱德，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找到意义，生命的意义和信仰的意义。教宗梁十四世日前接见了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枢机，授权该部会颁布法令，册封西班牙桑坦德的80位殉道者和黎巴嫩马龙尼里宗主教胡耶科为真福。圣座丰盛部也颁布其他的相关法令，宣布4位天主的中仆和婢女为可敬者。天主的中仆冈萨雷斯神父和他79位同伴，于上个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及随后的宗教迫害期间，为信仰和爱做出见证。他们中有些人手脚被捆住，身上绑着石头扔进海中，有些人被囚禁在船上后失踪，有些人遭杀害和焚烧，有些人在类似集中营的地方去世。这80位殉道者中有67位司铎、3位加尔默罗会会士、3位修生和7位平信徒。冈萨雷斯神父在桑托尼亚堂区履行司铎职务，忠于他所陪伴的人们。在迫害期间，尽管禁止举行弥撒和施行圣事，冈萨雷斯神父仍拒绝离开。他遭逮捕，并送到一艘被改造成监狱的船上。他在船舱中继续为被囚禁的人听告诫，并每天诵念玫瑰经。他在临死前要求最后一个被处决，好能赦免和降服其同伴。 他去世时48岁。另一位新真佛是黎巴嫩的胡耶科宗主教，使之列真佛品的奇迹，涉及一名穆斯林军官，他罹患慢性的双侧椎弓侠部裂，在睡梦中梦到胡耶科宗主教后，醒来就完全痊愈。胡耶科于1843年12月4日在黎巴嫩赫尔塔出生，16岁时入修院，后来在罗马研读神学，并于1870年在此进铎。回到黎巴嫩后，他与纳斯尔的修女共同创立了圣家马龙尼里修女会，这在马龙尼里教会中是第一个度使徒生活的女修会。胡耶克在1899年当选安提玉基亚马龙尼里教会宗主教，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他致力于圣职人员的培育和信友们的要理讲授。在渴望摆脱奥斯曼帝国而独立的黎巴嫩社会中，成为一个参照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宗主教打开会院和隐修院的大门，为因冲突而筋疲力竭的人们分发粮食，不分他们的宗教信仰。胡耶克宗主教被奥斯曼当局判处放逐，但因着教宗和奥匈帝国的外交工作，他免于此难。1920年，新的大黎巴嫩国成立，宗主教参加了与奥斯曼帝国当局的谈判，并作出重要贡献。他于1931年在黎巴嫩马龙尼里宗主教府去世。他是一位促进对话、身怀牧者之爱的人，活出了福音教导的贫穷。他深受人们的爱戴和尊敬，被誉为大黎巴嫩国之父。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埃及旷野女隐修士的灵修教导。三位杰出的女性在隐修生活开始时给我们留下了精神遗产，她们灵性母亲的身份不仅面向包括真女和已婚的女性，也面向男隐修士，她们是辛克莱蒂加、莎拉和特奥多拉。

人如何得救呢？初期的教会在埃及旷野隐修的男女隐修士以他们的生活给出了答案。这些男女隐修者坚信这个城市不属于基督，人如要走成全的道路，就该脱离世界而隐退。他们追随旷野中基督的面貌，参与基督本人的旷野经验。旷野经验使人击退魔诱，净化心灵，寻找天主，而获得救赎。大约在第五世纪，人们把教会初期埃及旷野的男女隐修士对其追随者、修道士、和平信徒的劝诫和教导集结成书，名为《埃及旷野隐士箴言》。该书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出隐士的名字，这些隐士的训言则置于不同的主题内，例如谦卑、服从、仁爱、不判断等。这些男女隐修士的生活经验成为后世独身奉献生活的滥觞。埃及旷野隐士箴言列出了133位男性隐修士和3位女性隐修士的名字。这三位女隐修士的名字是莎拉、特奥多拉和辛克莱蒂加。尽管与男性隐修士相比，女性隐修士非常少，但他们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男性隐修士，他们对后世的许多神学家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圣热罗尼莫和圣奥斯定等。

辛克莱蒂家自年少时就在自己的家里和牧师的孤独中度隐居的生活。萨拉是独居隐修者，特奥多拉则在隐修院度隐修生活。他们三位都过着严格苦修奉献的隐修生活，在圣神的指引下达至美德的最高境界。他们灵性母亲的身份不仅面向女性，无论是真女还是已婚，也面向男隐修士、司铎乃至主教以及平信徒。事实上，灵修指导与性别因素无关，而是在圣神内前行，做天主的子女或成为领受天主圣神的人。由此他能够安稳地把船停泊在救恩的港口，坚定对天主的信赖乃是可靠的锚。因此他们的生活成为全部隐修团体和教会生活的参照点。保存至今的莎拉、特奥多拉和辛克莱蒂家的箴言勾勒出了一条灵性之旅，它简单而明确。例如，莎拉特别注重通过自由和纯洁的灵魂，以真实和建设性的方式与弟兄姊妹相处，而不被希望获得善待和好评的欲望所束缚。如果我向天主祈求，让所有人对我感到满意，结果我得为赔罪而去叩每一位的门，倒不如我该祈祷，好能心地纯洁地对待所有人。特奥多拉则坚持忍受苦难和所有的挫败，好能赚得和赎回生命。事实上，苦难和试探能让我们成长和进步，引领我们走向永恒的生命。就像树木一样，如果不经历寒冬和风雨，就不能开花结果。因此，对我们来说，我们身处的时代就是寒冬。只有通过许多苦难和试炼，最终我们才能成为天国的继承人。辛克莱蒂家则进一步深化了天主对所有基督徒的召教，因为他是个人回应天主的召教，并活出天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信德的果实。他教导那些独身度奉献生活的人说，对我们来说，就好像生活在平静的大海中，而世界上的人却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在正义阳光的引导下行走在光明中，然而那些世界上的人由无知所引导行走在黑暗中。但经常发生的是，那些在世界上的人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他们呼喊并保持警惕，成功逃到救命的航船上，而我们却因疏忽而溺死在平静的大海中，因为我们任由正义之舵随风而去。这些教会初期埃及旷野的女隐修士的灵修教导，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学术界和神学研究的充分认识和重视。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发现女性在教会历史中发挥的作用。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0: 希望的见证人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